0: 械化收割助力陕西汉中市城固县24万多亩水稻颗粒归仓。小小土豆串起了内蒙古鄂尔多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24.59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收割黄金期，全县上下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鸡声隆隆，一派丰收繁忙景象。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
1: 在龙头镇黄家营村的水稻种植田里，金黄的稻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选、输粮等工序，作业高效便捷。单亩稻田仅需20分钟左右即可收割完毕，大幅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汉中汉农农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佩林：
2: 今年我们种了210多亩庄稼，然后一年收成以去年来比的话，每亩田要比去年多收100斤到200斤左右。我们今年从现在开始收了20来亩，交了3台收割机，计划2天半之内全部收结实。
1: 目前机械化收割已成为该县秋收的主力模式，相比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秋收效率，真正为农户减负，为秋收提速。村民王俊龙告诉记者，他种了2亩半水稻，多亏了收割机给帮了大忙，又省力又省钱。据了解，城固县自8月15号启动水稻秋收工作以来，已累计投入843台联合收割机分区域开展作业。目前，汉江以南乡镇正进行大
0: 校用于村里的未老餐厅运营，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吃午餐。企业的这笔捐赠和村集体收入一起，汇聚成了托底民生的合力。独贵塔拉镇党委宣传委员吕小雨：
3: 现在我们马铃薯产业起来了，村集体经济也壮大了。镇里通过科学引导，村集体收入合理分配，主要用在改善村里的养老条件和公共服务上。最终让产业发展的红利真正落到老百姓的头上。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和恒村金木葡萄进入成熟采摘季，连片葡萄园硕果盈枝，优质果品凭借过硬口碑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小小葡萄稳稳铺就村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和恒村葡萄种植基地，果香弥漫，藤蔓缠绕。基地推行清简生态栽培模式，田间全面施用有机肥料，从苗木培育、田间管护

0: 到果实成熟，全流程标准化管控品质。每一串葡萄都套上专用安全带，园区架设防护网，隔绝虫害，
1: 将房屋受损，所幸转移及时，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2: 在欧阳海镇镇区宾馆集中安置点，这里备好了被褥、饮用水、食物等生活物资，由镇政府全额承担住宿费用，安排专人负责群众用餐、健康保障等日常事务。8月29号至9月3号晚，欧阳海镇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73户121人，设立镇区宾馆，曾家园村村委会2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转移群众68名。欧阳海镇曾家园村村民李廷荣：
3: 这次台风，乡镇干部一知道就把我接下来了，住在这里确确实实吃得好，住得好。
2: 9月3号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妈妈，妈妈。
5: 嗯，宝贝，怎么了？
4: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5: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

0: 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

0: 量都有保障了，老百姓用药呢也方便经济。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呢，我们的工作量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少了，对老百姓来说呢，在家门口都能够享受这个医疗服务了，民生是大好事。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永州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为民实事落地落细，市级层面靶向出台永州市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加扩大基层药品种类的实施方案，从制度根源上解决基层药品采购散、配送慢、品类少、监管弱的老问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精准下沉农村一线。目前永州2931个行政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备已全部达标，平均配备药品达105种，基层药品保供能力、便民服务水平实现大幅提升。永州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唐少斌：
2: 开展这个学识教育啊，核心要求啊，就是要我们办好群众这个实在事，解决群众啊一些烦心事。我们呢，始终坚持啊这个问题导向，下沉到一线查找这个毒点，通过拉网式排查，梳理全市啊各个村卫生师他的用药情况，动态形成这个药品库存，创新我们这个药品配送机制等等，这么一系列实打实的改革举措啊，从这个制度层面破解我们基层用药的难点和堵点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对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了这个业务培训。我们呢，始终坚持啊，把这个学识教育成果啊，转化为为民实效，让我们的这个山区群众啊，也同样享有这个优质便捷的基层医药服务，真正啊，让他们实现啊，小病不出村，慢病就近治，用药有保障。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

0: 为落笔。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

0: 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图，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你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庸夫。

0: 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

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鳞片葡萄园硕果盈枝，优质果品凭借过硬口碑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小小葡萄稳稳铺就村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河横村葡萄种植基地，果香弥漫，藤蔓缠绕。基地推行亲俭生态栽培模式，田间全面施用有机肥料，从苗木培育、田间管护到果实成熟，全流程标准化管控品质。每一串葡萄都套上专用安全带，园区架设防护网，隔绝虫害、粉尘，全程减少农药使用，隔绝外界污染，最大程度保留自然原生态口感，绿色安全，鲜甜纯正。种植户细致查看藤蔓长势、果实成色，随时取样试吃，层层把关，守护果品品质。种植户林海：
2: 我们的这个老园子一直很注重品牌，注重品质，无论什么时候好的就不愁卖，所以我们市场销售还是蛮稳定的。
1: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

江西队周日进行两场，分别是岳阳队对阵张家界队，常德队对战永州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沈晓明走访慰问教师代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3: 毛伟明赴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
4: 湖南238个项目拟入

0: 中非经贸重点名单。
1: 我省出台指引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
0: 2026年湖南省全国科普月预计举办2558场次科普活动，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
1: 邵阳县油茶林下套种辣椒，一地双收，探出生态复明新路子。
0: 大家好，我是钟涛。
1: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深化教能融合、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厚植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沃土，让更多优秀人才拔节生长，脱颖而出。
0: 慰问中，毛伟明指出，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巩固提升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热心从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省长刘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9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2026年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重点项目的公示，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你对一批符合条件的先行区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0: 经项目单位自主申报，各市州商务局初审推荐，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评审，以及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复核，最终共有238个项目拟被认定为2026年度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重点项目。
1: 从公示名单来看，项目实现全省14个市州全覆盖，其中长沙市以113个项目位居榜首，株洲、湘潭、娄底、郴州等地市也有多个项目入围。项目类型涵盖对非参展、自非进口、对非产能合作、公共海外仓建设以及提升中非经贸博览会影响力等多个领域。威盛集团、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湖南华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均有项目入围，充分展现了湖南企业对非合作的广泛参与和纵深拓展。
0: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推动对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国家级平台。此次重点项目名单的公示，标志着先行区建设在政策核实添加剂许可品种、范围与限量，采购仓储实行专人专管、分区存放，严格供应商资质审核与进货查验，称量投量环节落实器具校准、双人核对、全程留痕管理，规范复配及特殊管控添加剂使用，精准核算原料带入量，防范叠加超标风险。同时对共生生产、清洁验证、出厂检验、标签标注等作出细化要求，补齐监管短板。
1: 该指引不具强制性，不做行政处罚依据，但对未落实管控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将把其列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
0: 记者程锦从9号召开的2026年湖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0: 写道，我省于2026年9月1号至9月30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全省范围内举办全国科普月湖南系列活动，其中省级主场活动将于9月12号在湖南广电七彩盒子举办。
1: 省级主场活动由省科协联合31家省直单位共同主办，共设置5大核心板块，包括活动启动仪式、科技之光科普嘉年华展览、科普电影展播、科学家精神专题讲座、科普教育趣味研学。通过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科普场景，引导广大公众切身感受科技魅力，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0: 今年我省全国科普月延续采用1+8+N 组织模式，以一场省级主场活动为引领，8场主题联合行动为支撑， N 场基层特色科普活动为延伸。活动期间将联动长沙8大科普场馆，创新推出去打卡科普研学路线，开展科普轻骑兵、大篷车进校园、进基层活动，实施100名院士进校园、1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品牌行动，精心办好全省青少年实验展演大赛、中小学生科普作品创作大赛等，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社区、走进乡村、服务基层，切实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松：
2: 截至目前，全省已策划及拟开展各类科普活动2558场次，预计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
0: 王林芳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衡阳上家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油茶林基地，新修的产业路平坦宽阔，修葺一新的罗家堰坝蓄水充盈，涓涓细流润泽着林下鸭群和油茶树，整个种养循环现场井然有序。
0: 8月18号，柯鑫因车祸入院抢救，随后被宣告脑死亡，徐女士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和角膜。柯鑫的母亲徐女士：
3: 妈妈，你想我

0: 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九三八潇湘之声。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2: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
3: 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

0: 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

0: 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

0: 着他。
1: 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接续元老禾下乘凉梦，高产攻关再传捷报。八号上午，受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委托，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在隆回县杨果坳镇开展为两优5287品种百亩示范方测产验收。在不利气候与虫害的双重考验之下，杂交水稻亩产再攀新高，用沉甸甸的数据交出了湖南种业的亮眼答卷。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张秀福：
3: 现在我代表专家组宣布测产结果，示范方平均亩产1231.6公斤。
1: 稻浪翻滚，穗粒粒满，1231.6公斤，一个全新的杂交水稻亩产新纪录在这里诞生。测产专家组现场随机选取三方田块，经过收割、脱粒、称重、测定水分等程序，最终得出准确亩产公斤。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今年在低温寡照、稻飞虱爆发的双重不利条件下，这里仍再次刷新亩产记录。邵阳市隆回县杨果坳镇农技站站长肖立明：
4: 连续31年给袁隆鹏老师搞高产攻关，我们从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1100公斤，将一将五突破了1200公斤。我准备呢，要是到明长沙明老师磨钱呢，就是说我给你搞出来了。
1: 亩产再次刷新纪录，离不开农业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此次测产水稻品种为为两优5287，专治稻飞虱。近五年，全国稻飞虱年均发生面积高达3亿亩次，年均减产稻谷15亿公斤以上。尤其今年受频繁台风影响，迁入早、范围广、危害重，该品种不仅很好解决了虫害问题，同时还兼具高产、抗倒、抗病、再生力强等优良性状，真正做到丰产又抗灾。湖南亚华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勇敢：
5: 突破了历史的新纪录，这个产量是非常不错的。在今年稻飞虱爆发的年份，展示了品种的科技力量。下一步，作为农民高科，对该品种加大生产力度，加大技术服务和增值服务，将该品种推广到千家万户。
1: 邵阳市隆回县杨果坳镇农户王佑信：
6: 我们能不能就很高兴了，丰收的喜悦分享给大家。
1: 村卫生室是守护农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检验基层民生服务成色的重要窗口。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永州市聚焦偏远乡村群众买药远、买药难、药品种类不全等急难筹判问题，深化基层药品供应机制改革，搭建县乡村三级药品配送体系，精准打通基层就医用药堵点，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群众心坎上。地处深山的永州市蓝山县金竹瑶族乡江源村，距县城车程近2个小时，村内留守老人居多，慢性病人群集中，日常用药需求量大。过去村卫生室缺乏统一配送渠道，只能零散自主采购，药品库存不稳定，补货周期长，常用慢病药、应急药时常断供。永州市蓝山县金竹瑶族乡江源村村民郑春秀：
7: 在县城呀，
1: 郑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备已全部达标，平均配备药品达105种，基层药品保供能力、便民服务水平实现大幅提升。永州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唐少斌：
8: 让我们的这个山区群众啊，也同样享有这个优质便捷的基层医药服务，真正啊，让他们实现啊小病不出村，慢病就近治，用药有保障。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9: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0: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传统养殖池塘改造升级，确定合理养殖密度，

0: 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凤凰县立足温润多雨的山地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中药材种植，通过基地示范，连农带农，把山间野草培育成群众增收的黄金草。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深入田间，揭秘其中的财富密码。金秋时节，凤凰县甘子坪镇阳光村的2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里，一丛丛石菖蒲长势喜人。年近60岁的村民龙秋辉正在进行基地管护作业。石菖蒲喜阴湿，既强光干旱，兼具药用与市场价值。几年前还在外地打工的他，得知石菖蒲的市场前景后，于2024年回到家里，流转村里的荒地，购买了一批种苗，尝试种植。龙秋辉告诉记者，石菖蒲分株繁殖成活率高，操作简单，今年年底头茬药材就可以上市了，预计每亩收入超过3万元。这一新产业有望成为致富的绿色黄金。凤凰县甘子坪镇阳光村种植户龙秋辉，
2: 这树没难，这树呢像河边那的，它自然生长的，就是回流到位它就好了，收入达3万多嘛。
3: 一些看不懂，像这样拉家常宣讲听得明白，问题也可以当场提，然后部分合理的问题也可以当场解决。
0: 截至目前，火运新生青年宣讲队已累计开讲50余场，覆盖党员群众1200余人次，切实推动理论宣讲与基层实践同频共振，让党的声音在广袤乡土深入民心。火场坪镇党委委员甘薇，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单宣讲机制，紧盯群众新需求，更新宣讲菜单，建强宣讲队伍，推动宣讲与办实事相结合，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回音。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

0: 中注定的
1: 紧。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